0: 你口罩摘不掉，也没有那点用。俺现在那走，俺那个一点没有。我娃去你家吧，我给我做几个饭。我让你要送你的，你给你带，你还说要留把你的，俺们都不会浪费。俺要梦就我不迷你，现在你都不许乱想。俺好你让你我做过来的，我的米你都爱的做的米，过的高。
1: 阿哇哦噜哇，
2: 我们来了。
1: You say o n l
2: one. You want to be a
1: man. I'm the only one.
2: Okay, I'm
1: the only one. I'm the only one.